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驻约旦美军基地遇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采取猛烈反击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华盛顿会观察未来双方是否有机会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但他指出，在驻约旦美军遇袭之后，现在轮到美方，美军会非常猛烈地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公布，已经向约旦境内一座美军空军基地同一个军事中心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美军之后证实已经成功拦截多枚弹道导弹。此外，针对一艘美资天然气储存油轮在埃及地中海港口达米埃塔遭受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话已经接获相关的简报，并形容事件是连串冲突的延续，强调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就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伊朗预计接收首批多达400套中国制造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特朗普回应话，若果消息属实，将会令人感到意外。特朗普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非常明确地话俾佢听，唔会介入伊朗冲突。近平亦都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会相当失望。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哈纳德星期三在白宫同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哈纳德转达王储穆罕默德的讯息，强调尽管沙美两国日前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发动联合空袭，沙特依然倾向同伊朗局势降温。消息说，哈纳德向曼斯表示，亲伊朗武装的袭击已经越过红线，沙特必须作出回应，但他强调联合打击行动旨在向伊拉克同也门的亲伊朗武装发出强烈威胁信号，并不意味着沙特希望升级冲突。不过沙特亦都随时准备好在必要时捍卫国家安全。消息人士透露，哈纳德在会上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推动同伊朗的局势升温，但沙特认为降温才是更有效的途径。至于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港口和袭击红海船只一事，哈纳德表示，沙特目前有能力自行处理相关局势，现阶段无需美军直接介入，并透露沙特正同胡塞武装进行谈判。据报，沙特阿拉伯正寻求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保护红海航运免受胡塞武装袭击。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该联盟的具体成员名单仲未最终确定，目前沙特方面正同几十个国家进行磋商。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在上个星期一宣布，将会对沙特在红海实施海上封锁，以回应他所指控沙特对也门的围困，但利雅德方面已经否认有关指控。之后胡塞武装声称已经对红海上的沙特船只发动袭击，沙特就发动空袭反击，说打击目标是位于也门荷台达港被用作威胁商业航运的胡塞武装军事设施。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继续按兵不动，但在新任主席沃什接掌后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已经暴露委员会内部对几时加息的分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后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底连续三次会议减息之后，进入2026年以来的五次货币政策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都维持利率不变。委员会指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方面，相对于设定的 2% 目标水平仍然偏高，部分反映出包括能源领域在内部分行业供应冲击导致的价格上涨。委员会重新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下通过。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都倾向于在今次会议上加息四分一厘。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我预榜嘅 Top 3。
7: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6: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 Two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中国财经60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彭博社记者提问。美国联邦信托委员会宣布对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人形机器人等。中国在这一领域有主导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发布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此前表示，俄中双方正在讨论建立两国公民永久免签制度。毛宁对此回应，中俄互免签。

0: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大陆科研船在台东海区域调查、台当局阻挠上海代表团赴台、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潮以及两岸直航恢复等多个热点问题做出了详细回应。来听报道。
1: 关于大陆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7月17日至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
2: 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发布会上，另一备受关注的话题是台北小熊猫见面仪式的相关风波。据悉，7月29日起，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30日举办的小熊猫与市民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入境申请而无法成行。陈斌华对此回应指出，
2: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
1: 此外，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台陆委会抹黑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并称该平台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存在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并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对此，陈斌华斥其为无脑言论、蓄意抹黑，并指出平台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不必有任何顾虑。据悉，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陈斌华最后指出，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针对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岛内旅游业者表示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陈斌华回应称，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在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介绍，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已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并正在努力恢复运营更多两岸直航航线。此外，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这一举措获得了广泛好评。陈斌华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物流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运行态势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来听报道。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这一增速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与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已成为拉动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引擎。具体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3.1% 和 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

0: 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6%， 6月当月增速达到 29.4%。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1: 从我们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0: 在供给端，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尤其是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成效显著。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 20%， 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 13.9%， 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物流服务高价值贸易领域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数据显示，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3.8%， 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其次，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推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上半年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4.4%， 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化妆品、潮流玩具等品类保持较快增势，带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第三，下沉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空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5%， 增速快于城镇 1.3%。线香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增量，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 13.9%， 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1%，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刘宇航对此评价道，
1: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0: 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运输环节的结构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的深入推进，长距离大批量的货物正加速从公路向铁路和水路转移。上半年全国铁路、水路周转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6.7% 和 6.9%， 都明显快于公路。与此同时，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其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刘宇航进一步分析指出，
1: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和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4: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是讲这几年才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即是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是可能百几 K 嘅，咁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咯。
5: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 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 中國財經六十分。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来听报道。
11: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增强。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 16.8 件。从市场主体来看，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攀升。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 0.3 个百分点。在重点领域，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在国际合作与竞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64.9%， 表明我国企业正在积极地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知识产权正从引进来向走出去加速转变。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芮文彪在发布会上介绍，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将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并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
12: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十四五”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11: 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郭文介绍，目前全国已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
13: 十五时期呢，我们将进一步高质量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维中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今天上午，青海省新海县再次发生 3.8 级地震，而就在昨天，该县也连续发生三次五级以上地震，这一系列地震活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青海省地震局正持续跟踪与监测，专家提醒当地民众注意防范可能伴随的余震。来听报道。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地震已造成星海全县七个乡镇的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值得庆幸的是，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有星海县居民发布了山体滑坡视频，但由于山体距离当地村民较远，并未对居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为保障民众安全，全县已累计转移35000余人，并设立临时安置点120处。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 另有网民反映说，此次连续三次5级以上地震中，第二次地震的体感晃动明显强于。

0: 于第一次。这一现象引发了网民的热议。对此，青海地震台台长张志伟给出了科学解释。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 0.1 级，但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
1: 5.8 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 5.7 级地震能量的 1.4 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两次地震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0: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海省28号上午的两次地震发生之后，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而下午的地震发生之后，又有超过11万人收到了手机预警信息。地震预警与地震预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地震预报是在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则是在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尚未形成前发出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过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此外，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已达6000万以上。在所有预警渠道中，手机移动终端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已成为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能够向超过 2.28 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又该如何应对？据了解，公众可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地震预警，进入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后，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生效。昨天，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法典的实施准备工作进行了介绍。来听报道。
3: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在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体检，全面梳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余部行政法规、80余部部门规章和400余件规范性文件。
4: 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
5: 对于主要内容与法典明显不一致的，先行一揽子废止；对于部分内容与法典不一致的，打包一揽子修改；对于与法典不一致内容较多的文件，逐项全面的研究修改完善。
3: 目前清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对照法典新要求建设155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分步骤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三方面的标准项目。
5: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早上6:30。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继续按兵不动，但在新任主席沃什接掌后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已经暴露委员会内部对几时加息的分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后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底连续三次会议减息之后，进入2026年以来的五次货币政策会议都维持利率不变。委员会指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方面相对于设定的 2% 目标水平仍然偏高，部分反映出包括能源领域在内，部分行业供应冲击导致的价格上涨，委员会重新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下通过，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帕利和洛根倾向于今次会议上加息四分一厘。联储局主席沃什在议息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联储局没有提供政策指引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已经自行消化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但他强调联储局并没有义务跟随交易员和投资者的定价行动。沃什指出，在两次会议之间，市场开始自行反映金融环境收紧，他感到欣慰的是市场并非在对联储局作出反应，他认为这个是有益的发展。对于有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沃什回应说，出现反对票是良好政策制定过程的体验，强调委员会最终作出的决定获得了绝大多数委员的支持。美国前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出席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议员质问，85岁的福奇多次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有关处理新冠疫情的提问。福奇在开场发言中坦言，行使第五修正案保护令人痛苦，但话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多次公开宣称要让他身陷囹圄，串召令到他出身陷雨林，串召他出席聆讯的唯一目的只是挑剔他延迟已进行刑事起诉。保罗在会议开场时指控福奇批准资助病毒突变研究，随后隐瞒他相关行为，促请福奇承认资助中国相关研究是错误决定。对于共和党人质疑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福奇一贯立场是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但强调多项科学证据更加支持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理论。虽然前总统拜登之前已经向福奇颁布总统特赦令，但部分批评者认为，若果他在听证会誓言下作假证供，仍然可能面对指控。缅甸法院对9个参与反军政府示威活动的激进分子作出重判，最高刑期达到37年，理由是他们去年底大选前夕呼吁公众抵制军政府筹办的选举。涉案的9个示威者在去年12月3号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市中心发起快闪示威，第二日就遭当局拘捕。当时示威者呼吁公众抵制定于2025年12月25号至2026年1月25号期间举行的大选，拒绝强制服兵役，并要求释放自2021年军方推翻昂山素姬民选政府以来被扣押的政治犯。反军政府协调委员会发言人指出，军政府重判和平示威者旨在制造恐慌以巩固政权，并指判决证明一个透过假选举上台的政府永远不可能建立联邦民主体制。他补充，被告不会提出上诉，因为他们不相信判决会被撤销。希腊雅典一栋废弃建筑物这个月18号揭发行李箱藏尸案，多国执法部门随后展开跨国联合调查。希腊警方经国际刑警核对指纹数据之后，证实死者是一个38岁的苏格兰女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我是从来冇听过36雀的。
11: 36雀走为上雀嘛。
10: 秘笈古书。
11: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是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10: 你沒理我
11: 秘笈呢样嘢都中的。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的。
10: 我觉得呢个是一个秘笈嚟的。
1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呢古代计谋啊。係用咗好多历史里面嘅一啲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係明朝时期左右囉。咁係啲通俗嘅读物嚟㗎。
10: 咁呢本书有冇名㗎？
11: 36计。
10: 釜底抽薪。
11: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0: 走为上计。
1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12: 今天上午，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在驻地公开约谈安徽省桐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就当地以农田改造为名违法开采砂石问题提出严肃批评。督察通报指出，为规避矿政监管，2022年12月，桐城市政府同意孔城镇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采取挖沙换田的方式开采地下粗砾石，但实际以采砾为主，未落实土壤改良。其中仅2022年12月到2023年底就外运销售砂石近40万吨，严重违反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且当地相关部门未予查处，履职严重缺位。下一步将紧盯地方后续整改情况，适时开展督导核查。今天起到7月31号，中国人民银行将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号将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具体操作上，隔夜逆回购首先由央行向大型银行等一级交易商买入有价证券，相当于央行向市场借出钱。第二天，交易商按约定价格再将证券从央行赎回，资金从市场流回央行，从而完成短期流动性的调控。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28号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2026年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13: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规模占比

0: 微降，而混合类产品，也就是存款、债券打底，并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理财，存续规模突破万亿元关口，达到 1.07 万亿元。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 上半年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承压，这倒逼资金寻求权益类的投资机会。同时，上半年权益市场结构性回暖，科技等板块拉动了混合类产品的收益，也倒逼着机构啊提升相关的配置。
0: 截至六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 1.51 亿个，较年初增长 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人。从投资者结构看，持有理财产品的个人投资者中，数量最多的是风险偏好为二级，也就是稳健型的投资者，占比 32.63%。
2: 稳健型投资者占主导，说明市场的理性在逐渐回归。理财投资者以风险厌恶人群为主，本金安全是底线，特别是经历市场波动后，保本微增成为主流的心态。
3: 今天上午，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顺利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按照民航业相关规定，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原机场。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昨天正式宣布，将最新的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 AI 企业在核心技术开放上的重大突破，也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具体情况，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本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以往部分开源仅提供简化版本或部分能力不同，此次开源内容极为彻底，不仅包括完整模型权重，还涵盖了技术报告及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均可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傅强也在介绍时强调，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那到底什么是开源？开源和闭源究竟差别在哪儿？打个比方，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到，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则相当于把菜谱和食材全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且无需缴纳任何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开源意味着彻底打破了传统技术壁垒，使得高性能 AI 不再是少数巨头的专属资源。不过，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算力成本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入这么大的成本，为什么说开源就开源了？图的是什么？事实上，这背后是一套综合性的战略考量。首先，开放权重能大幅降低前沿智能的获取门槛，赋予企业对自身数据的完全控制权、隐私保护权及所有权，这对于金融、医疗、制造等数据敏感行业尤为重要。其次，通过开源，企业可以构建强大的生态壁垒，吸引全球开发者围绕其技术栈进行创新，从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标准。此外，开源也是突破地缘封锁，推动通用人工智能在开放生态中更好发展的有效路径。可以说，开源是基于降低智能门槛、构建生态壁垒、突破地缘封锁及重构商业估值的综合战略选择，旨在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标准与长期生态主导权。 而在本次 Kimi K3 全量开源的背后，短短半年时间内，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也显示国产大模型正实现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更令人瞩目的是，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新引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新龙认为，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5: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3: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持续赋能。今年年初，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推动3到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钟新龙对此评价称，
5: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3: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 60% 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财经六十分。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有大规模养殖，广东珠三角区域是国内蓝龙虾主产区之一。眼下正值消费旺季，今年蓝龙虾的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来听记者的调查。
2: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

0: 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笼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1: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就是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来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0: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进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2: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收，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增加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000到9000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0: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3: 今天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4: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0: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的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5: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6: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大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塘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0: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1年2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1: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2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0: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7: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8: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市场全天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反弹，食品、乳业、零售等消费股集体走强，游戏股震荡拉升，汽车板块反弹。下跌方面，光刻机概念股调整，个股涨多跌少，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飘红，成交2.31万亿元。截至收盘，沪指涨0.4%，报3828.47点；深圳成指大涨1.1%，报13658.44点；创业板指涨1.55%，报3378.70点。具体情况，来听天象财富黄月的点评。
9: 今天我们市场上午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下午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那反弹以后呢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冲高回落，市场呢成交量，两市成交量呢继续放大的这个比例呢是达到了10%啊，昨天是接近2万亿左右啊，今天是接近2.2万亿啊，比昨天增长了10%，成交量是有所放大，个股呢是出现了普涨，那么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4200多家，特别是一些前期的这个传统类个股啊得到了比较好的反弹，那么有这个游戏啊、休闲食品，主要是一些啊消费类的个股呢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反弹机会，而前期的一些科技个股呢其实这个跌幅呢是有所收窄，市场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次新个股啊有了比较好的这个反弹，特别是这个刚刚上市的这个科技类个股啊，这个长兴啊， 今天是大